0: 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是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
1: 哦，没问题，
0: 非常的稳定。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雨希、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玉希：
3: 我其实非常惊喜，就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的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的，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
2: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五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玉希：
3: 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继续加油吧。
2: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他们的六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2: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五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5: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6: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了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对于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在稳稳地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7: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五枪。9.6，张元呢这枪打了9.6。
9: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此外，皮划艇进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三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8: 中国队 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

0: 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1: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四分之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七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四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今天亚运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田径场上，闫子仪、陈芋杰等新星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5: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4: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

0: 台风采。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驿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天气方面，未来两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赛场将上演男双、女单金牌争夺战，国乒选手全力冲击金牌。田径赛场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林雨薇两名中国选手形成双保险。女子标枪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18岁新星闫子仪将登场。男女200米决赛，陈昀杰、黄永文等短跑好手将再度上演极速竞技。此外，蹦床男女个人、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击剑团体等项目也将确定金牌归属。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

0: 无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

0: 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

0: 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呈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6: 15种花卉里边就

0: 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8: 好对，
4: 特别脆。
7: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2: 哦，没问题。
1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3: 非常
6: 常漂亮，
8: 控制得非常好。
1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9: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6: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1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

0: 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

0: 前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未来3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降雨和返程客流高峰叠加。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详情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河南天气的具体情况。
8: 好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河南的雨这几天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今天白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雨量比较大。明天河南有小到中雨，那还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这些地方，部分的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气温方面，河南北部今天白天依然比较暖和，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而三门峡会率先降到21摄氏度。明天河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上下，将是本月以来最冷的日子之一。那这场雨从中秋假期一直下到了工作日，对秋收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尤其是明天雨势比较大的地方，农田已经偏湿，还要继续的承受降水。那对于正在收割和晾晒的地方，要注意根据当地的降雨时间来调整安排。主持人，
7: 返程叠加降雨，当地在出行方面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8: 那首先来看高速方面，今天清晨河南北部和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局部有雾。那我从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洛阳平顶山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雨雾叠加，公路湿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在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返程路上适时开车灯，拉大车距，不敢夜路，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再来看铁路方面，国铁集团郑州局刚刚发布，今天返程预计会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那根据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等方向出行需求相对集中，郑州至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针对降雨天气，国铁集团郑州局各车站及时布防了防滑设施，增设安全警示，加密现场引导力量，计划旅客的乘降速度。
5: 0882-6669。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6: 具体来看，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2枚金牌。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

0: 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非常的稳定。
1: 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芋汐、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芋汐，
2: 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吧。
1: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芋汐，
2: 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他们的六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3: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1: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4: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用到这个场地。
5: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6: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8: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多金面。此外，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7: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4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

0: 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1: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七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四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今天亚运会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5: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6: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

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轨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罗德里格斯说，这是一种持续了将近70年滥用的无情的敌意。自2026年1月起，这种敌意进一步加剧，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能源封锁，通过恐吓和胁迫禁止所有国家向古巴出口燃料，这实质上等同于海上封锁，而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属于战争行为。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收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未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夺得金牌。亚运会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周应成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底到10月初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北方多地秋凉将加重，需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实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1: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

0: 由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

0: 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0: 明时。随着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节日氛围也逐渐浓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与市民见面。
1: 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花坛不光颜值在线，新意也不少。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更特别的是，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北京市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自家花扮亮长安街。
1: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啊，里边就饱含了一叶的梅花、二叶的杏花、三叶的桃花、四叶的芍药、五叶的石榴、六叶的荷花、七叶的蜀葵、八叶的桂花、九叶的菊花、十叶的芙蓉花、十一叶的山茶花、十二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叶蓟、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

0: 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0: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什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3: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繁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4: 中秋 高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数呢会在4到5天。福建的部分地区不光高温的强度强，暑热待机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如说福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到38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到27度，可以说暑热全天待机，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够忽视。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多波动。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小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初冬的感觉。哈尔滨9月30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4度，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4度，寒凉感扑面而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降水方面，今天一直到9月3号，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呢会在80到120毫米。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以上地区呢要关注降雨的叠加影响，对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同时呢也要防范对于秋收的不利影响。那另外，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呢也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大家也要关注预报信息，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8: 好的，李可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的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那么从截至今天上午8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武汉、

沈阳、长沙、南昌、西安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余票。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这一新增通道将进一步释放高铁成网效应，增强安徽多地进京方向运输能力。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地或首迎进京高铁。铁路部门提醒，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长三角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进出站时请尽量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车站。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我们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会见。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的乒乓球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会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四场半决赛均为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昱将分别迎战早田希娜、张本美和，两位中国选手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那么在男双赛场呢，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分别对阵松岛辉空、沪上隼辅、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也将力争夺金。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将持续影响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台开发工具，政府设奖励，社区搭平台，骑手变身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新模式能走多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2: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让外卖骑手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不过有人担心，一条举报查实奖励是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1: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那么这些措施怎么落地呢？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2: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明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3: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的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2: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3: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明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解决中东核心问题即在联合国多项决议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已到。拉夫罗夫指出，安理会大约一年前批准了加沙地带和平计划，但该地区并未实现和平，老人、妇女和儿童仍在丧生，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局势继续恶化。拉夫罗夫警告，照此下去就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国，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以色列也将永远面临安全威胁。当地时间9月25号，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厄兹维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答辩环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谴责。厄兹维尔表示，在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这是针对以色列的响亮的外交谴责。厄兹维尔还说，以色列总理的话已失去公信力，他的政策遭到拒绝，他的孤立状态日益加剧。国际社会无法容忍聆听一位道德沦丧、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面临逮捕令的领导人发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犯下的罪行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原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数据，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来关注亚运快报。

奥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秋冬季节是北方流感的高发期，流感呢在中文中称为流行性感冒，由于其中带有感冒这两个字，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普通感冒在流行，对流感掉以轻心。但其实得了流感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相关专家提醒，一定要重视流感疫苗的接种。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通常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好时机，但即便在十月底前没有打上疫苗，在整个流感季都是可以接种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吉林，听桃香满吉安。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4: 贵人来辅助。
3: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3: 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4: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

0: 又忐忑。
1: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0: 最让龚欣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1: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0: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欣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欣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1: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0: 这个也会带到
2: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当然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0: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1: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欣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欣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1: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0: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欣就决定选第三个。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就这样，龚欣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欣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1: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0: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欣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1: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把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欣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0: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各位，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拿了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0: 龚欣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

0: 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4: 宜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这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个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7: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8: 好对，
9: 特别脆。
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发光闪闪的。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7: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啊，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桃子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5: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6: 今年桃的膨果期的时候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的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

0: 播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就把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剪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2: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3: 是啊，卖货呗。
2: 还卖货啊？哎，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3: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2: 你这儿行吗？没货了。
3: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2: 行，那我就是这张券啊。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中秋假期前两日，长江干线江苏段18条渡运航线和一条滨江邮轮航线共开航超4600航次，渡运乘客超 15.5 万人次，车辆超 6.9 万台次。预计整个中秋假期渡运乘客超 23.3 万人次，车辆超 10.2 万台次。节日期间，海事部门强化重点渡线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信息提醒和驻航服务，落实高峰时段夜间海巡艇现场驻守，全力守护过江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提醒，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渡口航班信息，登船前密切留意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西部和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北部、上海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仍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另外，辽宁西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东部和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相关部门提醒，十一假期前后，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留意气温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当地时间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已恢复通过管道输送原油，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亚运会男子女子200米较量令人关注，17岁的新科女子100米亚运冠军陈雨杰将参加200米较量，男子百米大战连续三枪破十的泰国天才问颂将亮相男子200米比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出海，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舰大乔装一号今天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
1: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今天从江苏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步伐正向更深更远海域迈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从江苏吕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巴伊亚州万圣湾，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抵达巴西东北岸，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中国铁建大桥局铁建大桥桩一号船长刘金秀：
2: 这个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呢，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它呢是世界最大水深桩基础的跨海桥梁，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那是46米，这个海洋地质条件呢还是比较复杂，作业水深可达70米的咱们这个铁建大桥桩一号呢，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的打桩船，这个总长呢是130.5米，桩架高度呢156米，吊桩能力700吨，可以试打直径7米的超大桩基，它呢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也是能够解决传统打桩装备在深远海复杂海况情况下够不着、打不准、稳不住的这个作业瓶颈。
1: 近年来，我国打桩船技术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桩架高度跃居世界第一，作业水深达到70米的深远海标准，北斗导航全面应用，海工装备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中国铁建大桥局靖江重工船舶分公司副经理宋建表示，在技术上，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实现了2项全球首创。
3: 我们的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应用第一批动力定位，叫锚泊定位融合技术。锚泊定位就是将船体的四角抛出的锚扎进海床固定船位，动力定位系统实时感知了风浪洋流的这些变化，由船头船尾的舵桨发出反向推力，精细调整船身。结合咱们国产的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它还首次在打桩船上应用了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这个系统完全由国内自主设计制造，将桩架下降或前倾时的这个势能转化为电能回收，能量的回收率能达到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由中国铁建所属中国土木等4家股东联合组建的特许经营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大桥主跨682米，全线总长46.8公里，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为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
0: 是的，就比如挑选节日礼物，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再比如做度假规划，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咱们选择。
5: 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商家也可以利用它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0: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的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7: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 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6: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7: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6: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
1: 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2: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
3: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政府此举招致环保人士反对，有环保组织计划发起诉讼，以求推翻油耗新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打桩船的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亚运快报，今晚6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迎战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向金牌冲击。此刻提示，据路网中心信息，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的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说，将于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2: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1: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3: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1: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2: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3: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2: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3: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2: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3: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 这个也会带到
4: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2: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3: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点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点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3: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2: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3: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3: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2: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3: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

0: 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郭先生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各位，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拿了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

0: 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一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3: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
4: 4220000，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数贸会是中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的年度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0个国际组织的各界代表齐聚钱塘江畔，共同探寻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初。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学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越高。专家建议，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的影响白天的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1: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0: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此前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0: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1: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现在呢道闸是全开的，执勤交警正在进行疏导，高速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驻守匝道关键点位，有序引导各类车辆分流通行，保障收费站各道口通行高效有序。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乘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今天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0: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今天发送旅客是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4: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这些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 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民航。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的旅客量是相对集中的。
0: 在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者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6: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5: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他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

0: 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 假的，志祥的是第三方，志祥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2: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

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0: 张静的报道。
1: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七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展现出职业化的服务素养。
2: 关键点在于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1: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3: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啦，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1: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1: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7: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

0: 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 一方面，我们将把市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各层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市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5: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4: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5: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4: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6: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一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4: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近10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7: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4: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红建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7: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

0: 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近日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闭幕。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本届展会有何看点？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287家公司参加了本届防务展。展会上，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是无人系统的扎堆涌现。
4: 随着现代无人机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无人机正在改变人类的军事力量的构成，而且经过实战的检验，无人系统在某些方面呢，比有人操作的作战装备呢，在成本上、在风险可接受度上实际上都更好。我们也看到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所以无人系统能够集中亮相非洲航空航天防务展也体现了这种变革。实际上这个变革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断的在显露端倪，而这次非洲可能算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各国都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无人系统来出现在这个展览上，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无人系统的研发能力，同时也为这些系统寻找潜在的市场空间。
3: 在本届防务展上，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展出约490件展品，包括30件军事装备样品。展品包括柳叶刀翼察打一体无人机、立方体二翼巡飞弹、海鹰十翼和海鹰30翼侦察无人机。此外，俄罗斯还展示了最新便携式察打一体巡飞弹、BK-16E 高速运输登陆艇以及各类轻武器和近战武器等。王亚南认为，俄罗斯携带大量武器参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
4: 俄方携带了大量的装备出现在这个展会上，那这些装备呢，也是以无人系统为主要的亮点。俄方携带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包括便携式的巡飞弹，也包括专职的一些侦察用的无人机，应该说体系也比较的完整和丰富。而且俄方带的无人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无人装备大部分在俄乌冲突中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有些是针对战场的实际环境进行过针对性的改变的或者改善的。那这些系统可以说他们是实战中淬炼出来的一些产品，俄方也希望借助这些产品的加持，能够在非洲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地位。
3: 除俄罗斯之外，这次防务展还吸引了中国、土耳其等世界主要无人系统制造商参展。王亚南进一步指出，从全球防务产业竞争看，非洲正在成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装备的新兴增长市场，其中有两个方面原因值得关注。
4: 第一是非洲的很多国家，他们的经济发达程度大部分还比较低一些，无力购买传统的先进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像传统的四代机，无论是美系的还是俄系的，单机的价格大致都在3-4千万美元，这是最便宜的，全寿命使用成本可能高达1亿美元，非洲很多国家是难以企及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无人机正在快速改变现在空中力量的格局，那无人机以其低廉的价格，但是却能够实现非常出色的作战效能，而且它不用承担那么大的成本和作战的风险。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么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来讲，他们选择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的其他的作战平台，对于他们的装备能力的提升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同时对于他们的预算来讲也不会增加。

0: 太大的压力。
1: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把新锐的无人机系统和改进型的传统的作战装备瞄准非洲市场的重要原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四天，从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今天、明天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还是会继续的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依旧频繁，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大更强，而且不光是白天热，部分地区的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全天候的防暑还是不能松懈。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会多波动。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有可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过程。那受到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十月一号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那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有可能会短暂体验到初冬的感觉，提醒大家届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下午三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假期前观察三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
4: 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
3: 国际方面，9月28号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内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对本届辩论进行总结盘点。本届辩论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为主题。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

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

0: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收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02，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纬32.00度、东经117.60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据悉，由于部分地区降雨可能持续到27号晚间，部分河流的流量或继续升高，存在进一步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自24号以来，尼泊尔全国多地持续出现暴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并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谭梦怡获得铜牌。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明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0: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些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它是在厂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0: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1: 对。
0: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了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1: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0: 是。
1: 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

0: 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嗯
0: 啊，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
1: 是，
0: 因为我们这儿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
1: 嗯，
0: 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
1: 嗯，
0: 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1: 嗯，
0: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
1: 嗯，
0: 这非常清晰的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
1: 嗯，
0: 这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
1: 嗯，
0: 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
1: 嗯，
0: 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嗯，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1: 嗯，
0: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1: 嗯，
0: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它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
1: 嗯，
0: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1: 嗯
0: 啊，有这么一情况。
1: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1: 嗯
0: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 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1: 嗯，
0: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1: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儿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
1: 嗯，
0: 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七十五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1: 嗯，
0: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嗯，
0: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
1: 看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
1: 嗯，
0: 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们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1: 嗯，
0: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

0: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1: 嗯，
0: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吧，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室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的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1: 嗯，
0: 园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
1: 嗯，
0: 也是在游乐场，
1: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米5。
1: 哟，那也够大的。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
1: 嗯，
0: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
1: 嗯，
0: 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
1: 嗯，
0: 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1: 撑住了哈。是，
0: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了。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
0: 嗯，
1: 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
1: 嗯，
0: 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
1: 嗯，
0: 啊，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飞，
1: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0: 非道路。
1: 嗯，
0: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
1: 嗯，
0: 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
1: 嗯，
0: 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
1: 嗯，
0: 后头还有斗，
1: 嗯，
0: 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
1: 嗯，
0: 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
0: 它属于玩具
1: 哈，
0: 玩具。
1: 嗯，
0: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1: 是，
0: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嗯，
0: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1: 嗯，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1: 嗯，
0: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1: 他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他就做车身。
1: 啊，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
1: 哦，
0: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1: 嗯，
0: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1: 嗯，
0: 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0: 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
1: 嗯，
0: 就是你造一台车，
1: 嗯，
0: 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
1: 啊，
0: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要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20度不到二十，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
1: 嗯，
0: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十几度电，也不用快充，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0: 对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取驾照，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基川的底价，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一万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啊，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只要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这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
0: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比如半坡起步，因为现在是四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儿。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活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
0: 要
1: 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

0: 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0: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被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1: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0: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店，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重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的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

0: 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能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呼吸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7号，英国警方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况通报会。截至目前，有5名男子因皇家空军基地事件被捕，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警方同时表示，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警方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目前，相关事件的具体性质、人员伤亡及调查进展等信息仍有待警方进一步确认。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情况。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今天20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

0: 机，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到8%，零食类涨幅为3%到17%，饮料类涨幅为5%到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到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到2039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想带宠物一起出门，可以关注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档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和宠物一起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来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梦之队呢是斩获男子双人10米台、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乒乓球赛场，李世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总大登。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女单决赛上演了经典对决，最终呢王曼玉啊战胜孙颖莎获得金牌。田径赛场男子110米栏，陈元将是获得冠军，小将闫子仪标枪轻松夺魁。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最后一轮。

0: 的比赛当中，中国女队是3-1战胜越南队，以9胜2平，场分20分获得了冠军。亚运会赛场目光先转向田径赛场，今天亚运会呢多个田径项目进行了争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同事王宇，今天陪大家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比赛。王宇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田径赛场呢有一项比赛呢是世界级的，就是女子标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北口真花和本赛季连创佳绩的中国天才小将闫子仪这样的较量。他今天闫子仪应该是一头下班是吧，
1: 就大家可能看的不太过瘾啊。因为一共八个选手，闫子仪呢是第一个上来第一头70.46米啊，那后边呢就穿上羽绒服，就后边五头都没有投，因为后边这些选手包括北口真花在内呢投的都还是离他差的比较远的。北口真花第一头才50多米啊，这个应该是第一头投了56米多啊，后面的慢慢提升到最后也只投了62.7米，所以呢闫子仪只投了这第一次试投，后边就没有必要再投了。可能对想看他表演的这个咱们的中国田径迷来说呢，未来等到其他的大赛当中看看他能不能冲击自己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甚至去冲击这个世界纪录。今天这个70.46米呢

0: 态上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不能腾空之外还不能屈膝，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说照着这个马拉松会差将近一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这个跑的姿势啊。
0: 啊，包括今天咱们这个马拉松竞走女子啊，但曾曲宗和马丽啊两个人也是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金牌或者奖牌之外啊，其他的中国选手在田径项目上我觉得这届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包括今天男子十项全能也刚刚结束，陈兴华8012分拿到了银牌，这个成绩也相当突出。今天的男女的4x100米接力啊，中国男女队也都是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一，通过了首轮。另外男子800米呢，奚晓恒小组第一进了决赛，他是800、1500双进决赛啊，后面的决赛里面还有可能再去冲击。包括昨天的像男子这个真正跑的马拉松，封佩友拿第三，男子第三，然后女子呢次人错误拿第二。这些项目上可能咱们的运动员在世界上都还不是最高的水准，但是这个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亚洲的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包括像女子1500米李春辉拿到第二，男子10000米王文杰拿到第四，甚至这第四可能连奖牌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这个表现已经是中国田径最近这么多年的一个挺大的突破了啊。
1: 嗯，好，那今天呢田径赛场呢和王宇就和大家梳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呢回来，目光转向跳水赛场。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后方结果，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

0: 目光转向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梦之队呢依然是带来稳稳的双金啊。连线上在前沿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哈。
1: 嗯，这场比赛如果从过程来评价呢，陈以文陈佳这枚女子双人三米板金牌最值得肯定的肯定不只是夺冠这两个字啊，而是他们在五轮动作中展现出来的像稳定性、同步性还有技术质量，甚至说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吧，两人以这个328.56分夺冠，而且五轮全都拿到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连冠。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确实是一次优势比较明显的胜利，中国队领先了获得银牌的组合超过70分，另外一队马来西亚组合呢是获得铜牌。更重要的是，这枚金牌意味着中国队从2002年开始参加这个项目进入亚运会以来呢，就是连续的夺冠。对于陈以文而言呢，他也是成为了郭晶晶、施晴茂之后第三位成功卫冕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中国选手。我们可以再把这场比赛拆开来看啊，我们会发现这枚金牌并不是说两位选手哪一跳发挥的特别出色赢下来的，而是这五轮呢动作持续的去积累优势。第一轮呢，陈以文和陈佳就选择了这个难度系数比较低的2.0的 201D 向后翻腾两桌躯体，这个动作最终是拿到了50.40分，两个人啊从比赛的第一轮就排在第一位。虽然第一跳的难度并不高，但双人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啊就在于先把这个节奏建立起来。双人跳水啊和

0: 单人项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运动员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动作啊，这个双人跳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不是说一个跳完另一个跳，两个人算总分，实际上是两个人的起跳、翻腾、打开、入水一定要做到尽可能的一致。尤其是这个三米板项目，由于起跳高度有限，空中完成动作的时间很短，留给运动员调整的空间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呢双人项目真正考验的不是某一个人能不能跳得漂亮，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做到同时起、同时翻、同时开之后呢再同时入水啊。其实这也为后面的比赛呢定下了基调。跳水比赛尤其是双人项目最可怕的呀，就是前两跳比较难度低的这种项目的时候呢出现不稳定，导致后面的这个自选动作背负这种追分压力，而陈艺文、陈佳没有给自己制造这样的压力。两轮结束之后呢，中国组合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优势，主动权已经拿在我们手中了。第三跳的中国组合难度提升出现了一点小瑕疵，但是我们的优势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一跳呢是整场比赛当中很值得复盘的一跳，因为呢从动作完成质量来看，两个人不是说没有失误，但是由于呢两个人的同步表现仍然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再加上动作本身具有一个 3.0 的难度系数，他们仍然拿到了这一轮的最高分。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冠军级别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每一跳都必须做到像无可挑剔那样啊，而是如果出现一些小失误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损失分数的这个扣减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最终呢两人是拿到了328.56分，可以说他们没有追求说某一跳的极限，而是五轮动作中呢把自己的优势不断转化成了胜势，最终拿到了这块金牌。好的，
1: 我们再来说说男子项目杨浩呢，练俊杰从第一跳开始呢就跳得不错啊，特别是 109C 啊，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这个整体做得不错啊。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0: 哎呀，证明好奇你对这个109C 非常的钟爱啊，虽然你很喜欢这个动作，但是赛后呢我也是问到了杨浩这个难度最高的 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因为这也是杨浩他们这边尝试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动作。杨浩透露实际上啊，他们今天能不能完赛实际上都是赛前他们都没底，因为呢杨浩他透露呢他是从周二出发的，来到了日本参赛，但实际上他周一最后一练的时候在训练馆出现了腿部拉伤的情况，其实到现在他的伤势还没有痊愈，而且在赛前呢他三次尝试 109C 的这个训练，实际上这个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全都失误了，而且都是重重的拍在了水里。但是我问他，哎，那你怎么在决赛当中就一下跳好了呢？他说这可能就是他笑着跟我说，有可能就是优秀运动员吧，在决赛当中能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力吧，他能够在决赛当中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高。我们再说回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又一次站上了这个男子双人十米台的最高领奖台啊，马来西亚组合获得了银牌。对于杨浩、练俊杰来说呢，这是一场新老交替，而且比赛密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依靠像经验、稳定性和关键动作质量啊，守住优势的比赛。尤其是在双人十米台这样同步要求极高的项目中，两个人的表现呢再次说明了如果想成为冠军需要在压力之下把动作一套一套完整完成的能力，不是说出色完成，而是要完整的完成。我们不是说每一跳都要做到100%，而是呢每一跳我们都要完成到90%以上，不能说一跳是100%，另外一跳是50%，这样肯定是拿不到金牌的。而杨浩和练俊杰这对老搭档的优势呢，恰恰就在于他们对这种比赛节奏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在赛后呢，练俊杰也提到了啊，他跟杨浩浩哥已经是这个2年左右没有搭档了，说觉得这个杨浩站在他身边呢，其实很长时间两人已经没有配合了，已经没有配了，但实际上两人一旦走上这个跳水的台子，他们就感觉这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不用说太多的话，两个人之间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要注意哪些细节，就明白了自己要做些什么。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亚运选拔赛当中啊，这个杨浩、练俊杰在
2: 惊险的对决之中有了一个及时的转变，无论是心态上还是战术的调整上，那都是转得非常快，这就充分体现出了王曼昱，我们老在说她是综合能力很强的一位女运动员，那综合能力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她能够从上一场比赛中哪怕就是一天两天之前刚刚打完的，我也能迅速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新的变化出来。所以再打这场半决赛，我们看打的正门美和基本上就是啊，全场都是落后，毫无胜机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的孙颖莎跟早田希娜，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你赛3-0啊，横扫你。那么这场半决赛4-1再次横扫你，这也是孙颖莎跟早田希娜的第21次交手和21场连胜。那这对于早田希娜就基本上是可以求她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了。所以这一场啊女单的2场半决赛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在目前啊，尽管日本女队啊对我们中国女队的威胁。

0: 比如像冠军奖金是不一样的，亚军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回到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啊，孙颖莎还是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价值，大家很喜欢孙颖莎，所以她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大的遗憾。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场女单的决赛我也全程看了，但是我跟半决赛相比的话，我现在是完全以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了这场世界最高级的一场女单的决赛的。
1: 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明天女双和男单的半决赛和决赛哈。
0: 女双呢，我们知道是亚运会这次是设项了有七个项目，除了男团女团之外还有五个单项，在这五个单项之中唯有女双是没有两对组合全部进入到四强的啊。我们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陈毅和范书涵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是0-3负于了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啊，这对日本的女双也是目前日本女双各种组合之中，应该说整体实力、比赛经验啊、技术这个衔接等等这方面，应该说是能力最强的一对日本组合。所以明天的这个女双这个半决赛吧，好像没打半决赛的吧？好像
1: 也没打，就是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去打这个杜凯芹和吴永林。
0: 对对对，他们首先他们在上半局打的是泰国的一对组合，叫帕拉南和富塔西尼啊。我觉得那个应该说过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下半局是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一对组合，我们是王曼玉、蒯曼对阵杜凯芹和吴永林。那跟上半局日本那对组合一样，我们也是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所以明天的一天之内，女双应该说半决赛我们仍然打完之后，还会看到在晚间进行的女双决赛中还是一场中日运动员
1: 大概率是蒯曼、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早田夏，他找张本美和早田夏是打杜凯芹和吴永林，蒯曼和王曼玉打的是萨维、塔布特和这个帕拉南啊。对对，是这么个排序。
0: 甭管这对组合怎么去打吧，只要不是半决赛直接中日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话，那么两对中日组合进入到决赛啊，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么真正打到决赛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是一场五五开。
1: 对，
0: 为什么这么？
1: 因为这个张本美和加早田希娜就把他们最大实力全绽放出来了。
0: 对对对，他是把这个日本目前女队世界排名最高的两个人。
1: 我们不是孙颖莎打王曼玉，所以差一点点。但我们蒯曼算我们是第三单打的，应该是啊。
0: 对，蒯曼虽然是一个才22岁的年轻选手，但是他这个22岁目前才在整体的实力上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了王曼玉和孙颖之后，这对女双中蒯曼会成为一个爆点啊，而王曼玉会承担一个节奏把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经验者。那另外呢，男单这边是王楚钦打阿拉米扬，林云如打林诗栋啊，这个其实大概率还是王楚钦和林诗栋将会是，前提是王楚钦健健康康，对吧？
0: 对，王楚钦那个打阿拉米扬，我觉得他那个身体伤势打这样一个伊朗的所谓的怪球手，我觉得还是能够顺利过关的，因为双方的整体实力、比赛经验、世界排名各个环节上来看差异都非常的大。那么阿拉米扬在这个楚钦在守着呢，所以他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这种畏手畏脚，放开去打就可以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明天中国队的表现能够更加精彩，谢谢李老师。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先，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怎么样？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话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罗老师您好。
2: 您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啊，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

0: 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华技术学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0: 对对对。啊，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婚》，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0: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滩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0: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较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啊，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但是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嗯，
1: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吗？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说还是哦？
0: 这个倒没有大书小说，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哦，
1: 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啊，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商初晴后雨的那一段，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

0: 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
1: 嗯，
0: 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嗯，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当时就说，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起他好啊，我支持你啊。
1: 嗯嗯，
0: 因为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1: 嗯，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0: 喜欢唱。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
1: 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1: 嗯，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0: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武林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
1: 嗯，
0: 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二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二婚的，它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
1: 嗯，
0: 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武林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婚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哎，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婚还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
0: 钱塘江大桥，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
1: 嗯，
0: 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武林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婚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人婚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
1: 嗯，
0: 那么武林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他其实就是流行。
1: 嗯，
0: 他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
1: 嗯，
0: 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婚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哎，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对对对，
1: 生活本小康。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婚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我唱的

0: 场这么好的地方，对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

0: 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
1: 嗯，
0: 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
1: 嗯嗯，
0: 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1: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
1: 嗯嗯，
0: 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嗯，
0: 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
1: 嗯，
0: 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
1: 嗯嗯嗯，
0: 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
1: 嗯，
0: 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1: 嗯，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
0: 对对对，
1: 啊啊，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0: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
1: 哦，
0: 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1: 摇滚你喜欢谁？
0: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
1: 那些。哎，那您能唱两句吗？
0: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哦，就是，就那种的，哦，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
1: 哦哦哦。
0: 然后再。就是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1: 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0: 嗯，
1: 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
0: 对对。
1: 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0: 是
1: 啊，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0: 对对对。
1: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武林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0: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武林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1: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武林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0: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1: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0: 对对，
1: 它只是一个展示
0: 融合。
1: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算是一个选题。
0: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武林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

0: 那我还也可以像其他的，你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00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00几后、11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
1: 嗯，
0: 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0: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1: 嗯，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
0: 嗯，
1: 您学了几年？
0: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1: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武林调为主。
0: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
1: 嗯，
0: 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
1: 嗯，
0: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
1: 嗯，
0: 那个应该我们9腔18调什么都得学，
1: 嗯，
0: 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杭剧以后，学了那个武林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杭华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武林调的一个工作。
1: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武林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0: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武林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
1: 嗯，
0: 那杭州人他这个武林调他又就是得说杭州话。
1: 嗯嗯，
0: 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武林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1: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
0: 对
1: 这个音调的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0: 对
1: 啊，他字儿就倒了。
0: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武林调。
1: 嗯嗯嗯，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0: 对，
1: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0: 是
1: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44啊，214啊，
0: 嗯，
1: 对吧，它是本来就是41啊，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有说话就是有旋律的。
0: 嗯，
1: 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0: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9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
1: 嗯，
0: 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武林调。当时还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
1: 哦，
0: 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
1: 嗯，
0: 对吧，
1: 但是那其实你哪个都会，
0: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
1: 嗯，
0: 对啊，都能会一点。
1: 嗯，
0: 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1: 那您拜
0: 王桂凤老师，
1: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
0: 嗯，
1: 王老师多大了？
0: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1: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峰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过世了，但当时只剩下王桂峰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

0: 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五零调是两个音乐系统。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
0: 啊。对，五零调摇滚专场。
1: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0: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1: 对，
0: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1: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

0: 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
2: 美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嗯。
2: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2: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啊。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一滴桃，
1: 一滴鸭，一滴
2: 一
1: 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耶
1: 耶
2: 耶，哎，
1: 耶
2: 耶，一滴桃，
1: 一滴桃，
2: 哎，

0: 的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我、哦、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是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哦、南风啊，
0: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哦，相互拥、哎、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乃风远云，
0: 乃风依云，
1: 乃风依云，
0: 相无用，
1: 相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啊，第一句啊。

0: 风它，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南风夜云向无用，
0: 南风
1: 南风夜云
0: 南风夜云
1: 向无用，
0: 向无用，向无用。
2: 哎呦，这梁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可以。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韩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
0: 了。是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2: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录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 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买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

0: 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10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10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那束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10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他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 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眼愁的一块心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视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眼愁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视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视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视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视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视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眼愁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视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 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释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释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释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释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释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释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释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释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释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释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衍畴把光释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释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释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释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10与2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释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
1: 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师傅们，大家辛苦了。不行，不行，不行。
1: 谢谢您的关心，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 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2: 谢谢刘总，谢谢刘总，谢谢刘总。
1: 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来。 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工艺焊接师啊，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2: 是啊。
1: 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 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又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2: 是，
1: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但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2: 可不是吗？
1: 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3: 哦，防护没问题。
1: 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喊我。
2: 好，
1: 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
4: 省得运来运去，哎呀，
5: 那可就。
4: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哎呀，
1: 没有没有，秦总。
4: 这是。
5: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4: 你好，我知道你。 海南分部深水管管理部的总监。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理部总监。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那意思就是，
5: 我是女汉子呗。没有没有没有。
4: 哎，对，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 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5: 我听说拒之揽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 Y
1: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拒之揽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
4: 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 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因为巨石揽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6: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总重量。

0: 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汉凤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石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1: 秦总指挥，
2: 陈总，
1: 赵厂长，
2: 哎，
1: 李总监，
3: 陈总，哎，
1: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石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 好，咱们就在这间巨石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4: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 可以开始了。
5: 巨石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 之后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4: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都不行。
1: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1: 好好。
6: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2: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石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6: 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石缆，你们的有机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巨石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7: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巨石缆产品了，
2: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4: 陈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 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7: 对呀，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4: 对呀，
1: 秦总啊，赵厂长，李总监，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3: 谢谢陈总。
8: 好，
3: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3: 陈总，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1: 好。
9: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3: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9: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10: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9: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10: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9: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3: 晶姐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10: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9: 这孩子，
10: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3: 晶姐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10: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3: 晶晶啊，
10: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3: 晶晶啊，
10: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3: 这个
10: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3: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10: 是，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3: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10: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9: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3: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9: 为什么？
3: 为什么？
10: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2: 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

0: 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好，可以了。
2: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3: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2: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3: 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2: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3: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2: 啊。您说，
3: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宁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2: 陈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1: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

0: 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1: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1: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0: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至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佩奇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城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城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0: 好的，姚兰。
1: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4: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保佑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6: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5: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8: 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9: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5: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10: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 类似的这样一些。
11: 七，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

0: 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1: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2: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0: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4: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5: The factory in itself,
2: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10: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的

0: 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个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这剩下一部分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0: 那我就是这张条啊。
1: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播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播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播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0: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是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1: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仙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0: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体验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

0: 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1: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5: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6: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7: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6: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7: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6: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7: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8: 这个也会带到
9: 赛场上，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6: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7: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6: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7: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6: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7: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6: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7: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6: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7: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6: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7: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6: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7: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6: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7: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是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6: 让龚鑫至今庆幸。

0: 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共性的名字。
1: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2: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0: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信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2: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2: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2: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2: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留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2: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0: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2: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

0: 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1: 我们的王胜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我们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0: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这样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十一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就跟市民见面了。
4: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0: 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1: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2: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3: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些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它是在场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0: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1: 对，
0: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的，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1: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0: 是
1: 啊，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这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0: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0: 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

0: 远。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1: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0: 嗯，
1: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0: 嗯，
1: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他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0: 嗯，
1: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0: 嗯，
1: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0: 嗯、
1: 全地形车，
0: 嗯，
1: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
0: 嗯、
1: 一直开下去，
0: 嗯，
1: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0: 嗯
1: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
0: 嗯、
1: 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
0: 嗯、
1: 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
0: 嗯，
1: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0: 嗯，
1: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
0: 嗯
1: 啊，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0: 嗯，
1: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0: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四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1: 哟，那也够大的。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
1: 嗯，
0: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
1: 嗯。
0: 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
1: 嗯，
0: 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1: 撑住了
0: 哈。是，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了。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
0: 嗯，
1: 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
1: 嗯，
0: 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
1: 嗯，
0: 啊，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非
1: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0: 非道路。
1: 嗯，
0: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啊，游乐场，啊，景区、园区。
1: 嗯，
0: 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
1: 嗯，
0: 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
1: 嗯，
0: 后头还有斗，
1: 嗯，
0: 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
1: 嗯，
0: 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
0: 它属于玩具
1: 哈，
0: 玩具。
1: 嗯，
0: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1: 是，
0: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嗯，
0: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1: 嗯，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1: 嗯，
0: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1: 他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他就做车身。
1: 哦，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
1: 哦，
0: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1: 嗯，
0: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1: 嗯，
0: 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

0: 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0: 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就是你造一台车，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
1: 啊、
0: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20度不到二十，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一

0: 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儿再进这个小区的门。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
0: 要
1: 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功能。
0: 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1: 就是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
1: 因
0: 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1: 1:1，
0: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1: 对，
0: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1: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0: 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场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了，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0: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

0: 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1: 嗯，
0: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1: 嗯，
0: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1: 嗯，
0: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1: 是
0: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1: 嗯，
0: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1: 嚯，
0: 啊，
1: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0: 对的，
1: 嗯，
0: 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1: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0: 这你就想多了。
1: 嗯，
0: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那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1: 嗯，
0: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1: 嗯，
0: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1: 嗯，
0: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1: 嗯，
0: 还带阻尼的，
1: 嗯，
0: 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
1: 嗯，
0: 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1: 嗯，
0: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1: 嗯，
0: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

0: 受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0: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1: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0: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店，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即使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

0: 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怎么样？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滑稽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啊，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啊，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所以也是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了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 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好，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啊，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婚》，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2: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2: 可以，这个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较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2: 好。

0: 总相依。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但是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嗯，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说还是
0: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说。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1: 嗯，
0: 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
1: 嗯，
0: 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觞初晴后雨》的那一段，
1: 嗯，
0: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
1: 嗯，
0: 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嗯，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的，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
1: 嗯，
0: 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
1: 嗯，
0: 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啊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
0: 嗯，
1: 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嗯，我们的唱腔老师陆逊老师，
1: 嗯，
0: 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
1: 嗯，
0: 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
1: 嗯，
0: 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
1: 哦哦，
0: 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昏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对对对，
1: 生活本校扛。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昏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

0: 杭州号地方，对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呢？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

0: 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1: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0: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1: 摇滚你喜欢谁？
0: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一些。
1: 那您能唱两句吗？
0: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然后再就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0: 是
1: 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0: 对对对
1: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五零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0: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五零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1: 是我觉得挺难的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0: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1: 两层皮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0: 对它没有一个展示融合
1: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算是一个选题
0: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你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零零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零几后一一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0: 对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0: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1: 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0: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三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1: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0: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九腔十八调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剧以后学

0: 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花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1: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0: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五零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那杭州人他这个五零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五零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1: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这个音调的嘛，
0: 对
1: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0: 对
1: 啊，他字儿就倒了。
0: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五零调。
1: 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0: 对，
1: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0: 是
1: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四啊，二幺四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四一，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有说话就是有旋律的。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0: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九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五零调。当时他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对吧？
1: 那其实你哪个都会一些。
0: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对啊，都能会一点。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1: 那您拜
0: 王桂凤老师，
1: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王老师多大了？
0: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1: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五零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峰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恢复一点起来，自己就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然后把这个五零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五零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描述西湖美景的五零调。
0: 对。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五零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
0: 其实
1: 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一点。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些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语。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华这些大戏，很多大戏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
0: 嗯。
1: 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0: 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
0: 嗯，
1: 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
0: 嗯，
1: 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啊？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再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
0: 嗯，
1: 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

0: 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1: 嗯，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0: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1: 这么多呀？
0: 对对对，
1: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0: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你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两支队伍在演。
1: 哦哦哦。
0: 啊、
1: 嗯，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0: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两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三个队伍。
1: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哦哦哦，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0: 嗯，这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
1: 嗯，
0: 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
1: 嗯，
0: 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嗯，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0: 82年的，
1: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对，这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
1: 嗯，
0: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武林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1: 嗯，
0: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1: 嗯，
0: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0: 对，武林调摇滚专场。
1: 对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0: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1: 对，
0: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1: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西湖美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嗯。
3: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2: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3: 一滴桃红，一滴
1: 鸭，一滴
3: 一
1: 耶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

0: 的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是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啊，
0: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哦，相互拥、哎、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乃风远云，
0: 乃风依云，
1: 乃风依云，
0: 相无用，
1: 相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啊，第一句啊。

0: 他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南风一云向无用，
0: 南风烟云向无用。
2: 哎呦，这南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掉了。
0: 哎、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2: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
5: 星汉泉，西南两道泛天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4集。
5: 他从机要室出来，跑到假山后，换上雨衣，戴好兜帽，拿着雨伞，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他离开了展远。他从机要室后面的北门出去，这样门卫就不会两次看见我离开展远。
4: 所有那一切陈千里历历在目。
5: 我和他约好了在马府街等的，我远远看见他从9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他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他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

0: 但他看到了叶桃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桃口袋里的那只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
1: 叶启年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枪。
0: 我昏迷不醒，我背着他向北面狂跑，丹凤街、红屋路、子午路，一直跑到神策门。
1: 陈千里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冒雨上了城墙，城墙顶上有向下的阶梯，下去几阶就进了城墙里面的藏兵洞，那里可以躲几千个兵卒。
0: 他全身都湿了，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醒来后对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他了。他说那不是要杀他，那是冲我来的。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女儿通过，你认为只要把我杀了就切断了叶桃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你以为他是因为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1: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的蜡烛开始消失坍缩，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神色萎顿。叶桃说他很高兴替他挡了这颗子弹，他不能想象子弹打在他的身上。陈千里好像又听到了那时的心跳声，他找了一块干燥的地面让他躺在那里。他想去找医生，但叶桃拦住他，他有话要对他说。他告诉他，他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受命潜伏在瞻园。他说虽然你应该早就猜到了，但我还是应该正式地告诉你。他一直想介绍他加入党组织，也让他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每次他打电话让他去瞻园，都是要完成一件党的任务，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在那天，他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去地下党秘密机关，他请示了上级领导，而领导也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那个地方就在马府街，他不是常帮他去那儿买桂花糖玉苗吗？他微笑着说，他们之前约好了出了瞻园以后到马府街碰头。他在昏迷中不知道陈千里背着他一直往前跑，远远地离开了马府街。他要他立刻赶去马府街向组织上汇报，他找到了那个答案，欧阳民是叛徒。他不愿意离开他，但他必须走。他下了城墙又拼命向南奔跑，可是马府街周围全是特务，瞻园清朝出动，街上设了关卡，到处都是穿着橡胶雨衣的人。他在雨中观察了一会儿，只得回头。他再一次拼命奔跑，想去找一个医生，可是街上开始出现大批军警，警车呼啸而过。
0: 党务调查科对外宣称，机要室女干事叶桃被中共绑架，全城到处都在搜查。没过多久，街上就贴了他的画像。他根本跑不出那一带，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院子，躲在院墙角落的枇杷树背后。树上结满了枇杷，有些熟过了头，有些被鸟啄开。在暴雨中，他闻到浓烈的酸甜气味。他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气味，忘不了那强烈的焦虑和悲愤。他想冲出去告诉特务叶桃在城墙上奄奄一息，可他不能，因为叶桃对他说他必须去马府街把那个答案报告给党组织。直到那天晚上，他才有机会进入马府街，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上马上派人陪他一起悄悄去了神策门城墙，但那段城墙被封锁了，特务发现了叶桃。陈千里看着面前这个杀死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桃，还堵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的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1: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电话，我可以让他们放人。
1: 前座的马秘书发了急，回头喊道，
2: 主任，让他们先放了我们。
1: 李汉用枪口在马秘书腰上使劲戳了一下，僵持了一会儿，叶启年说道，
0: 把人放了再杀了我们，陈千里不是那样的人，陈千里不是叶启年。
1: 时机稍纵即逝，行动迫在眉睫，为了最终完成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抑制着立刻手刃这个特务头子的冲动。
0: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到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杯，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为林问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隆冬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九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那些人都还没有来，店里只有他一个人。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同此，耿彪接到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世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他，

梁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第五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当地开明人士钟光福带领下，百姓们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名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则设在镇小学校里。第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换，采购的红军战士就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回了大洋。这件事立刻成为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们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子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分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名叫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走，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过去一些东西。只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和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在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百姓。至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西镇，主力一部驻守杨延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堂。红九军团进入煤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向南延伸40多公里，向东南延伸80多公里，向东延伸40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

0: 积分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叩问庄子哲学中一个最核心也最深邃的命题，无、丧、我。这三个字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开篇，犹如一声从天外而来的雷鸣，为整部庄子定下了精神的基调。故事是这样的，说南郭子姬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木然，仿佛精神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形体固然可以使他像枯木，但心灵难道可以使他像熄灭的灰烬一样吗？您今天平安而坐的神情和往日啊平安而坐的神情大不相同啊。子姬回答道，晏，晏是子游的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把我自己给丢了。无、丧、我。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丧、无，而是无、丧、我。这并非文字游戏。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无和我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这两个词在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一个词。什么是我呢？我是那个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的，充满成见、欲望和机心的假我、小我。它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社会规训、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集合体。我是某某教授，我是什么大老板，我是谁的儿子，我是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我拥有什么，我主张什么。而所谓的无，则是那个更本真、更贴近生命本源、与道相通的真我、大我。因此，无丧我不是精神的涣散或消失，而是一场精神的提升与觉醒，是那个本真的无，挣破了那个偏执的我的牢笼。无和我是同等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在一般的语境下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如果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法上的细小差别。无既是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是一个自称的代词，指我、我的。庄子用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称代词标志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无是自由的，无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丢掉了世俗的日常的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患失，如何安宁呢？庄子是第一个将生命意识引入哲学思考，并以此为哲学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伤身求取，乃至于置生命于不顾。所以庄子提出无丧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

金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对人类来说，蚂蚁的忙碌和争斗是渺小的，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渺小的。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两个极端，一端是甘于困窘的贫困者，另一端呢，则是厌倦了金钱又不断积聚财富的富有的人。贫者消极，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父可能帮我。老和尚就背起这女子涉水而过。过了半天，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父，我们都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个女子，这如何使得呢？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为何你还没放下呢？人世间的烦恼都是源于我们心里的放不下，或是爱情，或是名利，或是金钱。由此可见，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个人的体味。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情感的纠葛、名利的嘉许、忧愁的缠绕、愤怒的挂心，通通都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幸福快乐。在我们这个自我被极度强调、被鼓励要做自己、要彰显个性、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无丧我的智慧，真的无异于一剂良药。庄子的无丧我启发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的人设中暂时走出来，感受那个不需要被点赞的真实的无。从职场中永无止境的竞争角色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只为工作本身而专注创造的无。从不断用消费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中停下来，去体味那个本就充实无需外求的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我的膨胀，而是我的消融。当你不必再执着于我的得失荣辱生死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融入一个更广阔更永恒的存在之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安宁。朋友们，无丧我是庄子哲学为我们指引的一条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
如同南郭子衿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虚，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享受那片刻也是永恒的，无丧我的自在与逍遥。

0: 心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根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多因素的致盲性疾病，多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两侧双眼会先后或同时发病。根据调查显示，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5年内发病率在50%。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该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吴主任提到，老年性黄斑变性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可以分为萎缩性和渗出性两类。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目前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黄斑部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最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它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和感受的处理功能。

0: 以黄斑部结构的功能的损害将导致视力功能的障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这些原因会造成黄斑区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从而引起黄斑部感官细胞的凋亡和萎缩。如果长期持久的循环功能障碍，又可以刺激脉络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入侵黄斑区，进一步加剧病理状态，发展到渗出阶段的黄斑变性。吴主任还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原因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和微量元素与叶黄素的缺乏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反复光照以后，可导致黄斑部对光损伤的易感性增加，产生较强的光毒性作用，这也是本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诱发黄斑变性的重要原因。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

0: 读书俱乐部，
1: 每天带来一本书，从书中感悟生活，感悟故事。大家好，我是一丹。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世界史的诞生》。首先欢迎一下编辑司徒建平，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本书的编辑司徒建平，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1: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这本书的审校袁健老师，你好，袁健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袁健，现在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工作。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刚刚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发现哈，这本书编辑来了，审校也来了哈，作者没有来，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史学家，他叫做冈田英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哈。我查到资料是这样的，这个作者冈田英弘呢，他是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专攻日本的古代史、中国史、蒙古史。在蒙古史的领域啊，应该说他是很有成就的，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在1931年的时候出生日本，然后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文学部东洋史学系。因为参与满文老档的译著工作呢，年仅26岁的他便获得了日本学士院的会员的殊荣，成为日本史学界呢最年轻的学士院会员。而且他是著有很多的著作哈，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些著作包括《成吉思汗》，还有这本《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兴亡》，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还有康熙帝的献见哈。我们感受到他其实是研究蒙古史的哈，研究的特别多。他有很多学术的观点，应该说影响了新清史的学术发展。包括哈佛大学的教授、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欧立德也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我们先请袁健老师哈，因为他是研究世界民族学的哈，让他来聊一聊到底冈田英弘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包括什么是东京文献学派，还有新清史。来，袁老师。
3: 首先，冈田英弘呢，他是一个日本现在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东洋学家。他的父亲冈田正弘呢，曾经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医学部的教授，后来也当选过日本学士院的会士。所以呢，冈田英弘本人呢，他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学术渊源的家庭。虽然他的父亲并不进行这个蒙古史或者是相关的历史的研究，但是呢，这种学术的素养和学术的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的选择。1950年的时候呢，冈田英弘进入当时的东大学习东洋史学，后来又跟随墨松保和学习朝鲜史，之后呢，又师从日本著名的蒙古学家和田兴学习蒙古史，为他后来的东亚史的研究呢，打下了非常结实的学术基础。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蒙古史而只是学习蒙古史，他还学习了其他的东亚的历史，比如说朝鲜的历史，比如说中国的历史。这里呢，我介绍一下就是东洋文库的情况。东洋文库呢，我想学习或者研究蒙古史的学者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中国学者要研究蒙古史的话，必须要接触到的一套著名的文献，而这套文献呢，是日本学术界经历了相当于百年的时间逐步积累起来的，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日本蒙古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和基础。这一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本文献学派的一个代表的作品。在这当中呢，其中也包括冈田英弘所参与的这个满文老档的这个项目。1957年，他因为参与于神田信夫和松村润等人主持的满文老档的译著工作呢，年仅26岁就获得了日本学士院的会员的殊荣，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士院的院士。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殊荣就相当于中国的科学院的院士啊，他很年轻
1: 就
3: 当上了这个科学院的院士啊。研究呢，虽然一开始

0: 能是着重于对于清朝早期的文献的整理，但是呢后来他的主要的工作呢开始转向蒙古史，造诣在这方面呢尤为精深。在1963年到1965年间呢又前往当时联邦德国波恩大学，追随当时著名的蒙古学研究大师海西西 Rotkethig 进行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呢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日本的研究的传统，同时呢也汲取了欧美的学术的资源，在当时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和德国的蒙古学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所以呢这是基于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呢，使得冈田英弘在后来的学术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既继承日本的相关的蒙古学研究传统，同时呢又得到了欧美的这些学术资源，从而写出
1: 它有哪些神秘之处和值得一读的地方哈。为什么叫做世界名著哈？到底这个名著名在哪儿？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就是它是通过讲一些故事，把一些历史上的大的事件给大家呈现了出来。实际上这样的话，大家读这本书的话就不会觉得太枯燥或者说太累啊。实际上在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大家愿意从故事里面来了解一些事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了解一些整个欧亚大陆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就是好看可读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这是第二点的。
1: 对，您刚刚说第二点哈，我补充一下，刚刚通过咱们的编辑包括咱们的沈教老师袁健老师这么一介绍哈，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呦这本书得多厚啊，是不是一本鸿篇巨著啊，而且又是写世界史的哈，世界史是一个鸿篇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哈，我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只有13万字，220多页，一个非常小的书，这个书估计也就是 A4 纸的一半是吧，还没有一半大。所以很奇怪，这么小的一本书，短小精悍的来讲世界史的诞生，也确实很值得大家的期待。咱们的编辑哈，司徒建平跟我们说说哈，有哪些期待？这本书这么小，它怎么能把世界史囊括其中呢？
2: 实际上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因为就是我本身并不是学
1: 世界史历史出身哈，
2: 对，出身。然后那个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个它的如何将一个这么小篇幅的东西，然后去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宏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给解读。然后我就发现它的里面呢，其实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逻辑大家都没有想过能够这样子去构造，而它呢每个篇章通过才400-500字，多则800-1000字这样的一个小篇章，然后把它串起来，然后通过这个每一个小篇章的这样子的一个罗列，然后把整个亚欧大陆的中世纪然后就等于给串了一遍，然后这样的
1: 梳理了一遍哈。
2: 对，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样子的想象力，然后把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些历史事件然后用一种崭新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还是挺有爆炸性的。
1: 对，来跟我们说说哈，到底是怎么罗列的，比如说其中有哪些细节。
2: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需要袁健老师这个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
1: 好，来袁健老师。
0: 其中呢可能有一些细节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比如说他在谈一些古代的文明的时候呢，他选择性的谈了一些之前的我们平常所忽略的一些文明，比如说他会谈到这个地中海的文明啊，这在之前谈中国历史的一些书里面是很少谈到这些
1: 地中海文明的，
0: 对，这些内容的。但是呢他在谈这个文明的时候呢，实际上经常会把它跟同时期的东亚的中国的一个文明呢进行一个
1: 比对
0: 对比或者是一个关联啊，这样大家呢能够从中呢了解到，哎，同时段在中国发生这么一些事情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这些同样具有文明的这些区域在发生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一个宏观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东亚和欧洲和地中海实际上是一直是具有关联性的，而这种关联性呢可能在我们之前的很多叙述里面被忽略了。作者提醒我们就是时刻要注意这种关联性。
1: 你说的这一点哈，我觉得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其实我印象更深刻的就是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了哈，从成吉思

0: 汗1206年的天命，就是成吉思汗建立了元朝之后，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蒙古帝国哈。但是他又聊到了同时期罗斯的公爵们，罗斯是什么？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是吧？后来又聊到立陶宛人，还有东罗马帝国，还有阿尤布家族，包括还有西欧哈，还有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之前可能一整本书要了解一个文明就很困难，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非常简略的而且又言简意赅的梳理哈。咱们先说说哈，罗斯的公爵们，这个俄罗斯的起源，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俄罗斯它的起源是这样子的。
1: 对，实际上俄罗斯的起源呢被认为是基辅罗斯国家，实际上跟现在的乌克兰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现在俄罗斯会介入乌克兰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症结所在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回顾一下之前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开幕式上，这个俄罗斯导演了一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史的，就是怎么样从罗斯国家慢慢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的。
0: 嗯，
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里面呢，他把一个基辅罗斯的这么一个时期给遗忘了。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基辅已经不在俄罗斯的版图之内了。但是如果我们
0: 追溯历史，
1: 追溯这段历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这块基辅罗斯的这么一个故事呢，要
0: 讲
1: 一遍。对，所以呢，作者在里面呢就谈到了，就是实际上在清查人游牧的乌克兰草原北部有一个罗斯人的城市基辅。
0: 嗯，
1: 罗斯人是在公元九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渡波罗的海而来的，而正是从那里呢，实际上开始形成了后来的这个罗斯国家，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啊。
0: 而且它里面也讲到了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如果问大家什么是历史，可能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大家可能统一的认为都是一个记录了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儿的，这样一些故事叫做历史哈。但是作者里面说到了几句话特别好哈，他说，其实历史所言的世界远远超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的范围。一个人自己不可能亲身经历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所有事情，更不用说在自己出生前所发生的事儿。为了知道这些发生的事儿，必须借助自己以外的他人经验，聆听他人的话语，阅读他人的著作等，把握解释理解世界。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客观，也特别的好。我们通过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基础的一步哈。包括他里边还谈到一个立法的问题，我觉得特有意思哈。他说到底我们一年分12个月，1月2月3月到最后的12月，谁规定的一定要是1月到12月呢？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呢？是吧？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打乱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吧？
1: 对。
2: 它其实是通过颠覆我们很多原先固有的这种的一些概念的那种理解，然后去通过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塑造，然后去让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世界史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里面，
0: 对，
2: 还有一个书写里面。所以确实是它的这个书很有颠覆性，会有人跟我提出来说，哎，这个书其实特别适合给青年
0: 年轻人
2: 您去看，因为很多人比如说现在我们也想了解历史，但是我们可能鸿篇巨著并不是能够那么好的去进入，但是你像这么一个13万字的一个小册子，然后实际上它也是很专业的，然后它就基本上是把亚欧大陆这个中世纪的各国当时的一些情况，未来以后的一些就是发展，很简单的方式进行了一个叙述，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世界史的一个通俗的一种启蒙性的一个读物吧。
0: 而且他认为说有一些是没有历史的文明，我们所说的印度文明他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哈。为什么这么说？他有自己的道理哈，是吧袁坚老师？
1: 实际上作者说没有历史的话，实际上是他是把它放在一个跟原来的所谓的欧美的这么一个叙述体系所不相容的一个位置的话，他认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啊。但是没有历史的话，它可以被塑造历史，后来他们这一区域的历史呢就是被塑造出来的一些历史。
0: 这个塑造怎么去理解？
1: 比如说一些欧洲的东方学家到了那个区域，然后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为那个地方的塑造了，书写了那个地方的历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尤其是在他们的殖民时代，他们的对于过往历史的叙述，这些书籍呢往往都是来自于英国法国的这些殖民地的这个学者所写的。 而当他们独立之后呢，可能发现之前所写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这些后来的国家的一个需求。
0: 嗯，
1: 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所以也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冈田英弘作者本人就是认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历史书写传统的文明实际上就两个，一个就是地中海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文明。
0: 嗯，
2: 那么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所代表的就是像以那个司马迁他史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叙述风格为背景，然后进行一个流传，就我们国家这样子的那个历史书写，它是能够一脉相承，而且是比较有独特性的。
0: 好，谢谢，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

0: 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

0: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
0: 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1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 并以涉嫌爆炸物

0: 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0